0: 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2: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怡然。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杨鹏主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调度会，强调补齐工作短板，狠抓举措提升，群策群力巩固大气治理成效。
6: 杨猛在市属开发区调研检查在建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时强调，优化环境，推动重点项目早日竣工投产，夯实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基础支撑。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清河县直播加工业车间里长出新生意经。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5月8号，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调度会，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重点举措。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吴洪志、冯祥利、李亚林、于海峰、崔耀鹏出席并讲了意见。今年以来，我市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大气污染治理攻坚。五一假期，全市各级各部门坚守岗位，全力奋战，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会上，市大气督导专班通报近期工作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市生态环境局分析近期大气形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11个工作专班交流汇报一周来工作进展，就下一步重点工作举措进行研究会商。会议指出，当前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咬紧牙关，认真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部署要求，持续发力，久久为功，积累优势，坚决实现空气质量稳定。

0: 退后时目标。要持续完善指挥调度机制，垂直和扁平化相结合，十一个工作专班不断优化提升，与六区两县形成工作合力，广泛动员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持续提升大气治理工作综合质效。要细分领域补短板抓提升，市领导带头深入一线调研指导，坚持小切口大撬动，集中开展打击取缔非法加油站、交通道路积尘清扫保洁、停工工地扬尘治理、餐饮油烟管控、城中村环境卫生提升、停车场和物流园综合治理等专项行动，以精细化举措保障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要统筹推进在建重点项目建设，精准落实各项环保管控措施，主动靠前为企业排忧解难，推动项目加快施工进度，切实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为全市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信都区、湘都区、仁泽区、南河区、市经开区、市高新区、沙河市、内丘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大气督导专班相关同志参加。
1: 五月九号，市委书记杨猛在市高新区、市经开区调研检查在建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市委常委秘书长冯祥立参加。今年以来，市高新区、市经开区紧扣促消费、扩投资、守底线工作主线，聚焦新能源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全力以赴抓投资、上项目，推动总投资超340亿元的35个省市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不断积累发展能级。杨猛一行先后到位于市高新区的百信智能整机制造基地、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地区、埃普诺碳硅负极材料高功能锂膜产业园，以及位于市经开区的亮博科技数控研发中心、九图大湾区共享制造产业园、中钢型机搬迁升级、碳未来邢台自行车产业园、星景能储科技等项目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展，围绕提升地方服务保障能力，逐一征求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建议，鼓励企业抢抓工期，科学组织，加强统筹，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产。杨猛在调研中指出，市属开发区是邢台培育新动能、新优势、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的主阵地，要深入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部署，坚定不移实施大项目拉动战略，集中精力攻坚重点，破解难题，抢抓进度，以优良作风坐实项目服务保障，为全市绿色转型发展筑牢坚山甲。
0: 五月九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推进培训会。目前，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已全面展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切实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加强对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领导，严格程序依法实施，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换届选举的各项工作，为全力推动我市跨越提升发展，加快建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1: 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力攻坚靶向发力，推进全域全面绿色转型。二论学习贯彻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文章说，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为邢台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全市上下要深刻认识绿色转型的战略意义，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要求，全力开创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新局面。绿色转型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抓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我们要努力在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调整等重点领域实现突破，走出一条符合邢台实际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路。绿色转型是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当前与长远，治标与治本。我们要坚持突击攻坚和长期建设相结合，通过标本兼治、久久为功，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绿色转型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必须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我们要

0: 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积极争取政策支持，把外部机遇转化为内生动力。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在扬帆，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全力扭转大气污染治理被动局面，加快推进全域全面绿色转型，奋力谱写美丽邢台建设新篇章。
1: 作为国内知名的汽配和硬质合金生产基地，清河县把工业品销售从展销会搬进生产车间，让产业链变成直播间里的供应链。
2: 这边呢，就给各位老板推荐的是越精准越好用的。
1: 走进清河县一家专用车辆公司的生产车间，只见一排排叉车正在进行组装调试，而就在几米开外，公司销售人员已经架起了直播设备，面向全球的专业买家介绍产品的材质、工艺和核心参数，把工厂当直播间，让产线变成最直观的展示台。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模式正在激活清河的传统制造业。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电商销售经清河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的一条新路径。当地依托汽车零部件、硬质合金等优势产业，创新打造工厂变直播间、产线成供应链的发展新业态。像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就把直播场景设在生产车间和仓储库房，以实景展示专业解读和场景化体验，打破了工业品线上销售看不见摸不着的瓶颈。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董事长夏长福：
3: 以前我们这种工业专用车辆主要依赖线下渠道销售，现在直播电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订单增长，我们的市场份额也在进一步扩大，我们真真切切尝到了直播加工业的甜头。
1: 针对部分中小企业产品型号单一，难以独立运营直播的困难，清河县依托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电商基地、跨境电商员等载体，将分散的工业品集中整合，实行统一上架、统一直播、统一发货，形成了前播后仓、前店后厂的集聚效应。如今，一批企业通过共享平台实现了小批量、多批次、高附加值的线上销售。河北金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静：
4: 以前我们自己直播的时候人很少，销售额也不太理想。自从加入电商员后，短短有半年的时间，我们的月销售额就增长了一倍，客户也拓展了有十几家。这种抱团发展的模式真正帮我们小企业打开了世界大门。
1: 为了给直播新业态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撑，清河县还同步建成了电商孵化基地，构建起孵化培育、人才培训、平台对接、物流支撑四位一体的服务体系。目前全县已建成一个6000平方米的县级电商孵化基地和6个镇级孵化载体，累计培训超过3600人次，推动企业员工、车间负责人、销售骨干快速转型为工业品主播。清河县跨境电商员负责人李德成：
5: 我们园区联合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平台，为企业提供从账号搭建、内容创作、运营推广的全流程指导。今年以来呢，咱们已经开展了短视频拍摄剪辑、店铺运营、直播带货等多场的实操培训，累计培训农村群众6000多人次，有效助力了电商人才的成长和就业。
1: 新模式带来新增长。2025年，清河县特色产业营收达1068.97亿元，同比增长10.52%。电商销售额达197.6亿元，同比增长11.76%。快递业务量达3.8亿件，同比增长10.2%。县域工业品电商正步入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的发展快车道。清河县县长刘志成：
6: 我们将持续深化直播加工业的融合，拓展跨境电商，推动清河产品走向全球，同时加强品牌建设，让大家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服务转变，推动清河制造向清河创造升级，优化物流、人才等生态，实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锚定绿色转型至小年既定目标，中国人民银行邢台市分行引导金融机

0: 口加大绿色建材投放，全力支持我市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以及节能降碳、环境保护、资源循环利用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绿色产业提质发展。截至一季度末，全市绿色贷款余额747.96亿元，同比增长37.4%，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1: 近日，甜蜜邢台汉韵牡丹摄影美术作品展在邢台博物馆启幕，展期持续至5月11号。本次展览紧扣邢台市甜蜜经济发展工作部署，旨在以艺术为纽带，挖掘太行泉城与汉牡丹文化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展览共展出摄影美术作品90幅，作品立足太行泉城的人文风貌、自然风光、城市发展等元素，面向全市征集优秀艺术作品及百香汉牡丹主题创作，并筛选了河南洛阳、山东菏泽、山西莒县等10个千年牡丹文化名城的牡丹作品，集中展示各地牡丹人文风貌，搭建起牡丹文化跨区域交流的桥梁。
0: 下面播送5月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信都区5.184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11微克。临城县5.223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15微克。湘都区5.403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14微克。广宗县5.434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25微克。清河县5.459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28微克。后5名依次是仁泽区7.801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20微克。南河区7.126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18微克。内丘县6.841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12微克。南宫市6.642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22微克。宁晋县6.466 ,PM2.5 浓度配每立方米22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湘都南路6666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熄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化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0: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2: 什么是无偿献血？
3: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2: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3: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2: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3: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

0: 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

0: 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展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哥哥，嗨，你好。
1: 我不是矮幼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幼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
1: 妈，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2: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1: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2: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3: 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3: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4: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5: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6: 就是啊，也吓死了。
1: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7: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十号星期日，农历三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

0: 技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2: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3: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4: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

0: 已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1: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
0: 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2: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3: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4: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5: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8: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7: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8: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7: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8: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9: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0: 2026年前四个月， 黄河流域九省。

0: 2021年，进出口总值2.35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
1: 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
2: 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部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4: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5: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6: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 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算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

0: 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2: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5: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显能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4: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5: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0: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6: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7: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8: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7: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9: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7: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

0: 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1: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2: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4: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3: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4: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5: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7: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6: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8: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9: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富，提高产量。
10: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1: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0: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2: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

0: 传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3: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5: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

0: 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1: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2: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4种，蓝绿灰红4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成。

0: 我是怡然，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今天的新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走好绿色转型之路，加快建设美丽邢台，逐绿而行，让发展与美丽共生共赢。
0: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盼未来亮相上海展，邢台自行车齐向高端。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绿色转型治校年。我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上实现新跃升，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提升发展治校。日前，位于市高新区的高功能锂模产业园项目1期二栋生产车间与二栋仓储库房的主体结构已经施工过半，预计6月份项目启动生产线基础设施安装工作。该项目由河北聚集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投资100亿元建设，是市高新区聚焦新能源装备制造赛道、推动产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项目之一。高功能锂模产业园项目技术工程师楚立格：
2: 我们这个项目呢，精准契合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聚焦绿色低碳发展需求，以高端干法隔膜生产为核心，力争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锂模生产基地。
1: 项目负责人介绍，在锂电池生产主材中，隔膜作为正负极之间的多孔薄膜，被誉为心脏之瓣膜，其性能直接决定着电池的安全性、能量密度和循环寿命，是锂电池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部件。干法隔膜的生产过程不使用溶剂或液体，具有工艺简单、无污染、成本低的显著优势。目前企业已经与国内一线锂电池生产厂家建立了合作关系，为项目投产后快速抢占市场份额奠定了坚实基础。高功能锂模产业园项目技术工程师楚立格：
2: 项目1期计划建设干法离子电池隔膜生产车间，共18条生产线，同步配置万级净化无尘车间，并配有自动化测厚仪等设施，实时检测隔膜的厚度均匀性和外观缺陷，实现隔膜的大数据智能化生产，保障稳定的产品质量。
1: 如果说新能源项目的加速落地为我市绿色转型注入了全新增长动能，那么传统高耗能企业的低碳升级则为全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了转型根基。在河北建滔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一场变碳为宝的绿色变革正在悄然上演。眼前这座庞大的装置构建起一条从燃煤烟气二氧化碳排放到高效补给再到醋酸生产的完整闭环。河北建滔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调度室经理崔学立：
3: 我们这套装置的二氧化碳补给率超过90%，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如今企业年醋酸产能翻倍，但吨醋酸的污染物排放量下降了63%。
1: 记者了解到，河北建滔每年可吸纳二氧化碳35万吨，相当于植树3万余亩。这项绿色改造不仅大幅降低了企业自身的碳排放，还带动了周边区域的碳减排。河北建滔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调度室经理崔学立：
3: 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冶炼、补炼、强炼上下功夫，深入探索二氧化碳的高质化利用，持续谋划和投资更多新项目、好项目，努力打造一个新型绿色、高端智能化的产业园区，为邢台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更大力量。
1: 从产业赛道的绿色突围到能源体系的低碳重构，从生产方式的深度变革到生活理念的全面升级，如今我市正以绿色转型治校年为抓手，一步一个脚印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一个个绿色项目落地生根，一项项低碳技术开花结果，正持续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绿色动能。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让绿色转型发展成为邢台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0: 三论学习贯彻市委实践十三次全会精神。文章说，我们要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进行战略性部署、系统性安排，切实把市委全会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为实际成效，让绿色转型发展成为邢台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效，必须坚守正确原则，把准发展方向。各级各部门必须把绿色转型作为头等政治任务，主动把绿色转型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既打好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让蓝天白云成为常态，也优化产业能源结构，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绿色新动能，增强经济发展实力。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效，必须明确实干路径，找准发力抓手。要把最新评价考核体系作为绿色转型的指挥棒，以清单台账机制压实责任，一步一个脚印把各项举措落到实处。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效，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广泛凝聚合力。要引导动员企业成为绿色转型的主力军，广泛发动群众，多渠道开展绿色转型宣传引导，汇聚起支持转型、参与转型的磅礴力量。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效，必须统筹发展全局，坚持稳中求进。要在绿色转型中全程做好统筹文章，强化要素保障，千方百计促消费，扎实推进省定民生工程和市定民生实事，以小接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风静潮涌，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更需策马扬鞭。让我们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实践十三次全会精神上来，以舍我其谁的担当和只争朝夕的干劲儿，坚定不移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邢台力量。
1: 近日，在第34届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一款来自我市的高端自行车品牌“探未来”成为焦点。这背后是我市传统自行车产业的向心而行。近日，第34届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探未来品牌携多款主力车型及新品同步登场。作为河北省唯一亮相的高端自行车品牌，它集中展示了我市自行车产业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迈进的硬实力。探未来邢台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监严培军：
2: 这次展会，我们的展位人气非常的旺，很多国内外的客户过来跟我们洽谈合作。目前全系列的车型意向订单已经超过我们的预期，尤其是新款的公路车备受年轻车友的追捧，大家对探未来的设计和性能认可度非常的高。
1: 探未来是市经开区培育的高端专业自行车品牌，企业成立以来已打造20多种车型，覆盖公路、山地、历史探险等全场景，产品远销美国、中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核心部件到整装集成，企业持续深耕专业骑行赛道。探未来邢台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监严培军：
2: 今年年初，我们的全国首家旗舰店在深圳湾开业，市场反应非常热烈，产品的轻量化和空气动力学设计上持续的迭代，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因此，我们正在加速建设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推动从产品制造向品牌生态的高端化跨越。
1: 距离企业不远处，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已全面铺开，这里将设立技术研发中心、新材料实验室和智能骑行装备孵化基地，同时打造自行车主题博物馆、5公里空中专业赛道走廊等配套设施，实现文化体验与竞技赛事深度融合。探未来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3: 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完成70%，研发中心和文化区正在同步施工，我们的生产车间预计2026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产可达200万辆。
1: 从深圳湾旗舰店到上海国际展会，再到加速建设中的文化科技产业园，探未来的跃升之路正是我市自行车产业的缩影。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赛促产、以产兴赛，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产业链配套等举措，推动产业向高端品牌加技术研发加文化体验融合发展，为我市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新动能。
0: 近日，市人社局编制的邢台市2026

0: 新材料两大产业，累计发布220个岗位，人才需求总量达1625人。凡有求职意愿、符合岗位条件的广大求职者，均可直接与用人单位联系洽谈。具体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事项，以用人单位解释为准。市人社局建议求职者提前准备好个人简历，在求职应聘过程中，如遇到任何问题，可拨打该局人力资源流动管理科咨询电话0319-328-8376。
1: 近日，我市国道京港线新庄村至十里铺村段修复通车。该路段位于湘都区南河区及市经开区境内，由市交检集团路桥公司实施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此次施工的路段由湘都区新庄村至市经开区十里铺村，全长40余公里。该路段通车后，消除了道路安全隐患，改善了路面路况，提升了国道干线通行能力、舒适度和安全保障水平，为沿线物流运输和农产品外运强化了交通保障。
0: 下面播送5月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临溪县5.26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市经开区5.93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1微克，宁晋县6.13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广宗县6.27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湘都区6.376 PM 2.5浨度每立方米23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城县7.87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沙河市7.73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9微克，威县7.48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7微克，信都区7.438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9微克，内丘县7.359。
2: 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警戒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1: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北京时间6点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

0: 脑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1: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2: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3: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4: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5: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9: 我们深学习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8: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 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10: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2: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3: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2: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3: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2: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3: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7: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4: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5: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0: 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0: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3: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4: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5: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4: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6: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4: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7: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0: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走街办、走村走、走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3: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1: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

0: 主要品种生产调节剂并不灵不佳，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利润，提高产量。
1: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
2: 各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3: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3: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2: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2: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3: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 全国学校和高校将

0: 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6: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7: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8: 北京时间7点。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哎，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咨询商业用水价格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恢复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这个门市上有水啊，是8.88。
3: 啊，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3: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哎，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中湖仿蓝印什么时候可以通自来水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说那边已经全都通了，那个可能是小区内部问题啊，解释的挺好，非常 OK， 谢谢。
3: 啊，不客气，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了，没了。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哎，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阳光上城小区什么时候通自来水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水务局和我联系过。
3: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说，那我后来我问了一下这个小区这个物业，他们说这个水务局已经派人来这儿实际看过了，看过造预算了，造预算就说下步这个看看政府能不能给拨钱了。就能够给这个安上自来水的。
3: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邢台水业集团的答复，这个水管的管道呢已经铺设至小区门口了，等小区内部改造完成通过验收之后呢，进行水源置换就可以用上自来水了。
6: 是这个情况。
3: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其他问题。
3: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0: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在生活中，我们常听到遗嘱公证、委托公证、继承公证。

0: 是否知道，有些公证文书可以不经过法院漫长的诉讼程序，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公证的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强制执行效力是有法律依据的。民事诉讼法第249条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简单来说，强制执行公证就像给一份合法的欠条或还款协议提前穿了一件法律盔甲。债权文书经过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后，如果债务到期，债务人不还钱，您不用先去打官司，可以申请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拿着执行证书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经审查确认执行证书无误后，一般就会立案执行，来帮您实现债权。这大大节省了时间和诉讼成本。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欠条、合同只要进行公证就都有强制执行效力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并不是所有的合同协议都能办理这种公证。法律有严格限定，通常它主要适用于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文书，最常见的有各类借款合同、还款协议、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等。而且核心条件是文书里必须明确写明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没有这个关键条款，公证处是不会予以其强制执行效力的。总之，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是解决明确无争议债务纠纷的快车道，不但可以节约成本，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能实现债权方便快捷。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它不能完全替代诉讼，对于一些法律关系复杂、存在争议的债权债务，可能还是需要通过诉讼来解决。守信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信公证处，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贯彻落实世卫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0: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这里是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4: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5重礼，马上住好房。1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2期宽净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
1: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建宏，韩总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感谢广大朋友对水业集团的关注，希望大家继续关心支持水业集团，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您的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 好，再一次欢迎韩总。今天和韩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邢台水业集团邢台金汉排水有限公司副经理任秀娟，客服中心副主任王贝，河北金鸿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韩建伟。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供水服务和水费管理以及中水回用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邢台水业集团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馈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韩总，那在这两天啊，大家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天气呢越来越热啊，这个气温的这个度数呢也在飙升。那么进入到夏天呢，往往就会出现到用水的一个高峰期啊，相比较春季来说的话，用水量会激增。那么针对即将到来的夏季，我们的供水保障这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来保障大家能够去平安的去用到这个水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相关的举措好吗？
2: 好的。每年的5、6月份啊，是我们这个城市供水的高峰期。为了做好这个高峰期供水工作啊，水业集团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啊，我们要发挥这个南水北调江水的主力军作用。我们每天呢会这个与这个南水北调江水的管理部门积极沟通，申请啊我们每天的水量，保证啊它有一个充足的水源。我们每天啊这个南水北调江水的占比已经达到了95%以上，剩下的一些极少部分的是我们的地下水厂的热备，保持地下水厂啊随时可以，一旦南水北调水厂啊停运呢，会有什么检修，我们的地下水厂啊可以随时进行这个应急启动，保证一个水质的一个这个充足。第二个呢是由我们一个水厂的一个管理，每年呢我们会在4月份啊对我们的水厂这个两个地下水厂，一个地表水厂，所有的设施设备，包括水泵啊，这个加药设备、在线设备、自供设备、电气设备等所有的设施设备，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检修、维护保养，确保啊我们这些设施设备呢处于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第三个呢是管网，我们会对这个我们全市啊，我们这个市政管网以及啊上面的阀门进行一个正常的巡检检修。特别是对阀门呢进行一个开闭的一个检查，以免啊，出现这个爆管事故以后，我们的阀门呢不能正常关闭，不得不啊这个向上游阀门进行关闭，这样呢就会这个扩大我们的停水范围。第四个是我们实行啊严格的水质管理，对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水进行三级检测，确保我们的水质呢，保持在这个100%，请大家放心饮用。最后呢，是我们实行的是干部、运行人员、技术人员、客服人员以及我们的网格员全天候的一个在岗值班，保证啊我们一旦出现这个突发事件可以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同时呢，我们进行科学调度，我们在市区呢这个有50多个这个压力检测点，我们会实行啊24小时的监测，一旦发现某一个检测点这个压力降低，我们就会判断这个安排人员去进行这个检查，如果是啊这个爆管，我们会及时安排进行抢修。总之吧，通过这些措施呢，我们保障了咱们的高峰期供水呢将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随时啊可以咱们进行。

0: 机启动，去随时处置各种突发事件，请大家进行放心。
1: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哈。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哎，你好，嗯，有问题请讲。
2: 哦，我也跟你说不了，这童年的都这个我的申请了，这两回了，这个来说来车库里安个睡觉，这岁数大了，三楼上不去，都啥了，也不愿跟那个租房住一个睡觉，那不是。他答应俺了，现在这么长时间也没动静，也没说给你。
1: 好，要往车库上安水表，您说反映过，然后工作人员给您答应说可以安，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安，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哦，
1: 嗯，好的。
2: 那啥，俺掏钱也在，那啥，能给俺睡觉，俺睡觉就行。
1: 嗯，好的，您的问题表述清楚了。韩总，哪位同志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呢？
2: 我掏钱来可以啊。
1: 好的，您别着急，我们听听韩总怎么说啊。韩总，哪位同志解答一下呢？
0: 哎，对我
1: 啊，
0: 这个呢，
1: 您解答一下。
0: 这个车库安装水表的问题呢，这个首先啊，这是这么个，首先是一个技术情况，因为我们当时呢设计这个水表井。和这个时候呢，基本上都是按照我们的用户的这个量，比如说六楼吧，我们会安装六块分水器，分水器后边呢，它会接阀门，阀门我们的分水器呢是一个整体，就是这个情况呢，首先得去看我们这个井里边有没有位置，分水器呢如果没有这个口，咱们的水井啊它会接不下这个新的这种管道，所以这个它需要去现场啊。进行一个花样设计，如果是具备情况，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安装，这个的具体情况我们具体对待。
1: 嗯，好，韩总，这位朋友这个打这个电话哈，我心里还是有一些疑问，因为往期节目当中，我记得曾经我们提到过这个在接地下室还有这个储藏间要接水表的这个问题，好像是也提到了说一户一表，然后我们提到过有相关的这个规范哈。那这位朋友他反映的这个情况就是答应他给他安，但是一直都没有安。您看看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能不能安排工作人员明确的答复一下，这个到底能不能安？能安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不能安的话，也给予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让这位朋友别有误会。您看这样可以吗？
0: 这个好的，这个一户一表啊，这是咱们国家的相关规定。但是为了便民利民呢，我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去现场经过查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啊，有的时候，这宽泛一些。
1: 嗯，
0: 方便用户，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接，但是前提也就是说，这个需要咱们用户去交钱。
1: 嗯，好，刚才这位朋友也明确表示哈，这自己可以出相关的这个费用。
0: 啊，
1: 我看这个事儿，我们还需要在这个订正核实一下，麻烦您关注一下好吗？
0: 行，下了节目啊，我这个亲自安排，
1: 嗯，
0: 把这项工作往前推进。
1: 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安。
1: 哎，
3: 你
1: 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我是个盲人呢、啊，我反映我们家的水费六个月收不到水费条的事儿。
1: 嗯，您说一下具体的情况。
3: 我是这个富民路北大湾，这个在这报楼号
1: 没关系，您不用说楼号了，您直接说问题。
3: 我是富民路北大湾这个一个盲人。我们反映我们家六个月的水费不正常，一个是收不到水费条。
1: 嗯。
3: 后来我就给咱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他来这看了看，他说是水表他们收不到这个数据。
1: 嗯。
3: 后来他们给我们要335元，我说我感觉不合理。
1: 他要的335元是什么费用呢？
3: 他说水费啊，就他们来这看了一下这个表。
1: 嗯，
3: 你看我是盲人，我不是那个我不是一、
1: 嗯、这样，我们先不说您家的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先说说这个水表的事儿啊。就是现在我能够了解到的是，您说您家这个水表是六个月的这个用水的情况，然后呢，水业集团答复说是查不到用水的这个数据，但是现在呢是要您交335块钱的这个水费，您对此呢是有疑虑是吗？
3: 我也收不到水费条啊，同志。
1: 您收不到水费条，然后是他这个是没有给您这个比如说这个电话形式、短信形式，或者是您自己有没有这个找身边的这个家人朋友主动查询一下这个公众号有没有查询一下呢？
3: 那个家里人也。

0: 也给他打过电话呀，我让我的监护人也给他打过电话，他们也没有说啥，他们光是说，
1: 他们也没有说什么。
0: 他们说的就是我感觉也不合理。
1: 就是您先别说合理不合理，这个我们稍后判断。我就想问一下，对方说什么？
0: 我家人给他打电话，他也说他们收不到这个。
1: 好，行，这个事儿您说清了啊，韩总，这位朋友反映的这个，您还有补充吗？
0: 我有，我们家人也上水费，就是交费那查了一下，也是查不出什么结果，也没有收到水费。
1: 好的，好的，您这个事儿已经说清楚了，不用再补充了。我们请韩总来解答一下。韩总，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我想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吧。因为今天在线上，他的这个表述呢，我还是有诸多疑虑哈，包括这个给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说不出来什么。我想这个，后来他又补充了，也就是说他不满意。那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建议今天我们核实一下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再去答复。您看这样行吗？
0: 对啊，我还想一句。
1: 您这样，这位朋友，您听我说，您听我说，因为什么呢？今天您在线上表述的这个情况还是有一些模糊，所以今天在线上，我想韩总给您表态什么啊，怎么给您处理，都是这个不太这个全面的。所以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请韩总，我们来核实一下情况之后再给您答复。您看这样行吗？
0: 行，也希望领导关注一下啊。
1: 好的，
0: 希望领导重视起来。
1: 肯定会重视的，包括您说的这个情况也会核实。好，我们不再这个多说了啊。好，再见啊。好，韩总，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我今天呢不希望您在现场表态，因为这个还需要这个核实。但是呢，我还想这个请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服务的这个流程。您包括这个水费这个条的这个什么张贴，或者是这个水费的依据，我想这一块到底是怎么去来获取这个水费信息，您先科普一下可以吗？
2: 好的。它这个我们每月呢会进行一个水表的一个它呢走了多少读数，我们会首先上到系统上，这个呢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如果它这个房子呢与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客服登记的信息如果相匹配的话，就是说当时登记的时候，比如说它的监护人如果在我们的信息里边有它的电话，监护人呢如果他绑定了微信，绑定了这块水表，那他每个月11号，我们每月推送3次，他就会收到他的这个本月的走了多少水，欠多少费。就说这个情况啊，我觉得他应当是监护人。
1: 这样，我们先不说他具体这个事儿，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水费的这个发放。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每个月11号会这个发送信息，我的手机呢，在今天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往往也会收到这个信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途径吗？比如说，他说没有收到水费条，现在还贴水费条吗？
2: 现在不贴水费条。
1: 哎，
2: 不贴水费。最后是，但是呢，如果欠费以后，我们会发这个手机微信，手机微信上也会推。另外呢，短信也会发，就是如果他绑定的话，会给他推送。
1: 好的，那这位朋友所反映的具体情况呢，节目后呢，我们再核实一下这个情况。请您安排一位工作人员和他对接，看看这其中是否有误会。包括他一直在强调的是没有收到水费条，刚才您也提到了哈，现在不张贴水费条了。所以是监护人有没有去收到，还是查询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我们及时的给予一个准确的答复。好，感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网友来留言反映一个问题，他说呢。请我帮忙问一下邢东新区啊，他说的应该是高新区，住中社区这个小区什么时候能够接入自来水，什么时候能够取缔自备井？好，这个问题韩总我们想请您解答一下哈。住中社区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在我们的供水范围内，这是第一问。第二问呢就是接入自来水的话，那这个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条件，您解答一下好吗？
2: 行了，这个小区呢我不知道具体位置啊，但是我觉得应当是大概它在我们的这个管网范围内，因为它既然提这个情况下，就如果在管网范围内，这样呢首先需要这个咱们小区呢进行改造，进行一户一表改造，管网的改造，这些情况都具备以后啊，就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切换。如果是不在我们的管网范围内，这个是需要属地政府啊进行一个管网的配套，同时呢对小区里边的这些供水设施吧，进行一个全面的升级改造，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就可以接入。
1: 好，您提到的这个就是需要这个了解一下当地的它的这个供水管网的改造的情况。这个是我们也能够理解哈，但是我还有一些新的这个问题。韩总，我们经常的会说这个

0: 表前表后，然后呢去判断谁来维护这个相关的这个责任的一个区分。那这个表前表后指的是哪儿呢？因为刚才我听您说的这个安装这一块，好像似乎是我们到了这个小区门口，这个就是剩下的是开发企业或者是属地政府进行施工建设，但是又提到了表前表后，那这个表是不是我们在楼下的这个一块这个表？所以这个中间从表到这个小区中间的这一段，这到底是怎么去区分的呢？您解答一下好吗？
1: 行了，这个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贸易结算水表。如果是总表小区，那这个的小区的路口的这个结算水表就是以这个水表为界。
0: 嗯，
1: 如果是每一户呢，我们已经进行了一户一表改造，那就是我们会啊把小区啊也就纳入进来，就是每一户的户表以上的，这是我说的这个多层的啊。
0: 嗯，
1: 如果是高层的，高层住户呢，它就不是表前，就是因为我们到了只是二次加压，二次加压以后还是由咱们原来的开发企业进行负责管理的。
0: 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概念介绍的非常清楚啊，这是结算水表。
1: 对
0: 啊，刚才我们这位朋友问到的，这是施工的这个建设的这个一个大概的一个区分的范围。
1: 对，
0: 好，感谢您的解答。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如果您还有哪些具体的疑问，也欢迎您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一小段简短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呢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水业集团。如果您在我市的水费收取和水价政策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领导。
0: 嗯，您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我这个是金凯利商贸城22幢309这个水费这个问题，我是反映了两个月了，到现在这个水业公司也没给我实际解决，现在已经造成了我380块钱的损失了。
0: 嗯，您这个问题我有印象，我印象中至少您反映过两次，然后呢每一次下节目结束之后呢都给您去转办，而且呢也这个给您向门进行这个实地的了解。第一次您说没有联系，后来第二次我又帮您转办了一次。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节目结束之后，工作人员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3: 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他们这儿水业公司一个309-0058的电话，他给回过来了。回过来，他这个说是水表是远程的，
0: 嗯，
3: 他们不上门。后来就是跟物业这上门，从水表一下都检查了。我这儿没有漏水一点，什么都就是说没有漏水一点，水表以下没有漏水一点。
0: 嗯，
3: 这个问题跟他们反映了，他们后来说你这个水表3月5号自动停了。我说你这个水表自动停是怎么回事？他说远程的。我说那这个我自始至终没用水，为什么会产生在这个1、2月份我这个产生45吨水这个问题，他们到现在也没给我解答。4月份我向航风热线反映这个问题以后，水业公司就根本到现在就没给我回复过。
0: 好，好，那我跟您说一下这个给我的答复情况。那经过工作人员的现场核实，用户水表表底表位是正确的，水表是正常的。这个是建议您排查表后漏水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给您答复了吗？
3: 水业公司一直没给这样的答复，并且是我、我找物业把这个水表以下我们全部检查了，我们水闸那儿都关着呢，我们确实

0: 人员的这个答复情况呢，我这儿得到的结果呢，就是到现场核实过，核实的情况呢是水表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然后呢，这个水表底表位也是正确的，所以呢是建议用户去排查水表以后的这个水表后面的这个是否有滴漏这种情况。但是这位朋友说他已经联系物业进行了多次测量，都没有事儿，这个事儿该怎么去解决呢？您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碰见这样的可以说是疑难问题啊，我们下了节目以后啊，由我安排去现场啊，由我们单位的人员，这个去现场啊，可以去他家里边进行再测一下，看看是到底是什么情况，进行妥善解决。
0: 好，这位朋友，我相信工作人员一定是到您家看过，因为给我发的这个答复当中还附了一张图片，是一个蓝色的这样的一个水表的这个上下叠加的这样的一个水表，这是现场的这个图片。那到底这个事儿怎么回事？还能不能解决，或者是怎么解决？韩总今天也明确表态，今天再到这个安排工作人员到您家，到您这个商铺这儿再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看看到底是怎么解决。我们节目组在7个工作日之内也会给您回访，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3: 那个各位领导好，我想反映一下，就是在这个百泉大道北辅路和车站南路这个丁字路口的东北角，的便道上有一个水业集团的铁质井盖，它这个高于便道一点儿，它现在就是说松动了，然后这个人儿上过去的时候，还有这个行人如果踩上去有安全隐患，存在这个井圈，还有这个给这地面的这个错位危险，是不是？咱下节目以后安排工作人员把这井盖往下起一起，用水泥再就是说再加固一下，保证这安全。谢谢。
0: 好，韩总。
1: 好的。首先感谢我们这位同志啊，给我们这个这种隐患吧，我觉得也是一种隐患啊。就是说，首先我们人员呢，可能也是没有发现这个了，就是说，为什么要感谢我们这些同志呢？就是说我们的用水设施，就是只靠我们的这个供水企业，有的时候也巡查不到。我们可以说啊，大家都去关注。这个问题呢，我们下节目以后啊，我就会今天就会安排力争吧，今天就把它解决掉。
0: 好，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在7个工作日之内给您回访，看看是否得到解决，好吗？
3: 好，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李女士留言咨询的问题。李女士说，她说自己家的这个小区呢是一块大表，然后呢，我们楼上的这个人呢是每一次都是轮流去抄表，然后呢，抄表的时候呢，每个月都会进行亏水，然后大家去碰这个钱。想问一下，这个改造的话怎么去改？谁来改？我们应该去找谁去进行这个改造呢？好，韩总，这个问题应该是一户一表的改造吧？
1: 好的，一户一表改造啊，我们目前呢是就是说以楼口为界，就是如果它是钟表小区的话，那就是所有的钟表小区里边的管网、供水设施、这个二次加压、消防，所有的都要改造。如果是它单的，它这一个楼口，这样的话呢，就是由楼口啊组织一个，选一个代表，到我们这个客服啊进行申请。申请以后呢，我们会按照我们的设计啊，就去现场啊进行踏勘，踏勘以后，出一个价格，价格就是说以后大家交费以后，基本上就可以改。
0: 好，这个设定的范围不再是整栋楼，可以是单一侧的，是吧？单一
1: 对，
0: 侧的这样的这个用表的这个用户都同意，然后有这个费用的这个都明晰，然后这样就可以改。
1: 但是前提是就是不是钟表小区，如果钟表小区的话，就得进行一个整体的改造。
0: 还区分一下它是不是钟表小区。
1: 对。
0: 好，这位朋友，如果您这个小区情况您不太了解的话，也欢迎您把您的小区名称留在直播间，我们为您核实一下这个小区是不是钟表小区，能否进行相关的这个改造。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4: 我阳光雅居小区，就是燕园屯镇这边，我想了解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接入咱们市政的自来水。
0: 您和这个阳光上城离得近吗？
4: 离着挺近的。
0: 离得挺近的。这个地方应该是铺设到了这个小区的附近。然后韩总，这位朋友他问到的是叫阳光雅居是吧？叫阳光雅居是吗？
4: 是的。
0: 啊，

0: 后呢，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有一位朋友反映的是阳光上城啊，我不确定这两个是不是一个小区，但是给予的答复呢是主管道已经铺设到了小区的门口，需要小区内部改造完成，验收之后进行水源置换就可以接上自来水啊。我不知道这个阳光上城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您是否了解呢，韩总？
1: 这个具体的我不太了解，但是刚才我也说了，我们如果要揭露的话，首先要进行呢小区内部的所有的改造。
0: 嗯，那这个改造是谁来进行的？
1: 由属地负责。
0: 属地
1: 啊，
0: 就是社区、街道或者是这个物业，还有这个开发企业，
1: 对，
0: 是吧？如果是商品房小区的话，应该是开发企业有这样的这个接水的这种职责的
1: 啊。对，是这情况。
0: 好，这位朋友建议您联系一下所在的开发企业，因为刚才我了解了一下这个情况，水应该是到了附近了，可以接内部管网接通改造之后就可以接入自来水了。啊，给您说清楚了吗？
2: 他现在是自备井，自备井抽的那个水按照市政的收费标准来收取这个业主的水费，是不是合理？
0: 这个问题今天无法解答。好，但是我们能够给您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接，这个问题可以给您明确的解答，就是开发企业他去进行内部的改造，改造之后然后接入到这个自来水就可以了。好，还有疑问吗？
2: 没有了。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韩总，因为这位朋友问到了这个情况哈，说他说到这个水自备井的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今天是无法解答，因为这个是水务部门的，
1: 是
0: 水务部门负责这个管理的这个情况哈。但是就像这位朋友问到的这种情况，我想还有几个小区可能还会存在，就是您能不能给大家去支支招，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去办理，该如何去进行催促，有什么更有效的这个办法吗？作为水业集团来说的话，我们肯定也是既然都已经接到了门口，更愿意接到大家的这个家里面啊。您给大家支支招好吗？
1: 对，这个呢，这个当时啊政府有专门的文件，就是说为了进行这些切换呢，就是由自备井吧关停，这个呢就是市政府也有规定，就是当时的情况是由我们水业部门吧负责到管网，就是这个辐射到他们这个比如说社区周边。但现在的情况变，现在就是说管网的铺设呢也是由属地政府进行铺设。再一个呢就是小区内部的改造，就是说一个是开发企业，一个是属地政府，它需要推动这些改造，就是所有的管网，刚才我也说了各种的设施，包括消防，包括24加压，所有的配套设施都需要进行改造。
0: 好，感谢您的解答。后面还有这个网友问，网友说家里的这个水每次打开水龙头都是先有一阵黄乎乎红乎乎这种感觉，但是放几秒马上就会恢复正常了，这个是否是有问题啊？能不能看看需要检测吗？好，我们请金虹检测公司的韩建伟韩经理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疑问。韩经理，这位朋友他所表述的这种情况是否是正常现象啊？有需要特殊的这种防护或者是检测吧，韩经理。
3: 这个情况也不是特别普遍。一般情况下，这个发生在什么？它是管网末端，那个尤其是铁管会生锈，或者是有周围有施工的时候震动，把这个铁锈这个它震下来了，然后进入到用户里边，它放一放了，回头那个铁锈冲掉了，也就没问题了。像这种情况呢，一放就放干净了，然后实际上就是进入的是正常的水了，通常不需要检测。如果用户有疑问，说我不放心，我们也可以上门进行检测。
0: 好，感谢您的解答。时间关系，后面还有热线在反馈，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为您转交给邢台水业集团分别对大家进行答复。最后再次感谢韩总，也感谢一同到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三位嘉宾。明天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安全用电和电费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欢迎收听收看明天的直播节目，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敬公证处。